0: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My topic tonight is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MBTI and Big Fiv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Alan Chan. I'm your radio host tonight.
1: 好啦，今日好开心呢，就係透过呢个节目嚟讲呢，就係提供一个我哋叫多元民族文化共融。咁啊，其实呢，呢个节目里面呢，就最重要呢，就係话我希望可以透过大电波啦。除咗係播一啲靓歌俾大家听呢，就係令到大家嚟讲呢，係会知道有啲嘢呢，就係原来我哋自己喺人生里面呢，我哋行咗好多年好多年嘅路呢，原来我哋有啲人係原来揾唔到你自己，或者係未察觉你自己性格里面嘅特质啦，你性格里面嘅强项啦，同埋你嘅需要，你嘅 need and want。咁啊，今日嚟讲好开心啦，就係喺上半部分呢，係透过一个系国会议员啊，澳洲嘅联邦国会议员啊，孙先至先生嘅访问里面咧，我哋系得到一个好清晰嘅一个答案啦。咁喺呢个答案里面咧，其实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就系人与人之间咧，如果我哋系选咗一位议员出嚟，咁我哋希望佢可以为民请命啦，希望咧佢可以真系可以帮到做到嘢，同埋听民众嘅声音。咁所以嚟讲呢，你諗下啦，如果一个议员嚟讲，佢自己本身係开放性好好嘅，好鍾意听市民嘅声音，亦都係忠实反映，而且嚟讲呢，佢係有一个好achievement oriented， 即係我哋叫做目标为本嘅心嚟讲。好似啱啱刚才所访问嘅议员嚟讲，孙先子议员呢，就有齐晒呢啲嘅特质。咁所以佢係一个好成功嘅议员，係亦都成为咗我哋，即係佢係马来西亚嘅华人啦。听到呢，佢係原来係祖籍係福建㗎喎，中国嘅福建。咁嚟到之后嚟讲，佢係一个外交家。咁佢呢啲嘅身份嚟讲，佢睇读书当然啦。如果你係即係要成为一个外交家，你读书一定系喺大学里面一定系非常之好啊，同埋佢喺一个辩论啊或者演讲里面，佢系一个好好出色嘅人物，佢先至可以达到呢个指标，最后嚟讲呢即系成为咗入咗政党啦，亦都系受到政党嘅栽培啦，同埋提携，同埋发掘你嘅即系党鞭，或者我哋叫党主席，起码揾到你，咦呢个叻人嚟嘅，呢个人真系其实。透过你自己嘅精，即系你自己嘅能量层反射，每一个人咧都有唔同嘅能量嘅。咁啊喺 Big Five 里面都讲得好清楚啦，边啲系能量高，边啲系能量低咧？咁 openness experience 嚟讲咧，如果呢个分数越高，咁你能量梗系越高啦。吓调翻转啦，喺第二个 part 里面咧，咁佢conscientiousness 咧，尽责性里面咧。如果佢係高分嘅时候呢，头先讲咗啦，咁佢係一个好尽责嘅人啦，佢係好自律性好强嘅人，佢係一个 goal oriented 嘅人，係一个目标为本嘅人，同埋佢係好 reliable 啊，即係你继续讲一样嘢俾佢，佢上心，佢想帮你，佢真真正正唔单止係帮，佢係執行，即係 execute 呢样嘢。咁所以呢，当我哋係有一个咁嘅朋友喺身边好，甚至乎一个议员喺我哋嘅社区里面呢，或者个议会里面呢，真係可以为民请命，为我哋发声，咁呢个系好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嘅。好啦，讲到咧就系第三点啦。嗱，其实 personality typing 里面咧 ，Big Five 大五人格模式里面咧，我哋用一个海洋呢个字 ocean O C E A N 去代表呢五个特质嘅呢五个维度啊，叫咁啊。头先我讲咗头嗰两个啦 ，openness。to 即系 openness to experience， 第二个咧就系叫 conscientiousness， 咁我叫尽责性啦。第三个而家讲嘅叫 extroversion 咧就系代表你系有几开放吓外向吓，唔系外向，你个人系外向定属于内向？如果你系喺呢一个十条问题里面，你个分数系高嘅时候咧。就表示嚟讲咧，你系一个外向嘅人啦，你系喜欢对外啦，你系喜欢社交啦，咁你亦都系喜欢喺做嘢嘅时候咧，系懂得即系 顾全人哋嘅体面 ，sociable。另外嚟讲咧，你系 enjoy social setting 嘅，你系喺个社区里面啦，或者你系出席一啲场合里面咧，你系觉得系好舒服、好开心，即系好适应嘅，而唔系咧令到自己啦，唉，周身唔自在咁样。有啲人咧就系周身唔自在嘅，而有啲人咧就感觉到呢样嘢咧系即系佢系驾轻就熟。咁所以咧你个 extroversion E 呢个字咧就系、是、代表呢一方面嘅能量啊。咁啊，所以咧你个能量咧，如果你系 extroversion 嘅时候咧，你个能量咧系外置嘅，即系换句话嚟讲咧，系人喺外面嘅世界里面越多被刺激俾你，人多人赞你嘅时候，多人即系觉得你做得好，俾啲掌声你嘅时候，好似你中年好声音嗰啲演唱者咁啊，即系有 fans， 有人支持你，有人俾即系鼓掌你，有人举你个灯牌，你好开心噶。咁呢个咧就系你嘅，你啲人咧一睇咧即系外向性。嗱，做议员又系，譬如孙先志议员咧，佢系外向嘅，我睇到佢嗰个特质啦。佢自己本身嚟讲咧就系、是、佢系 social interactive 嘅，即系话换句话嚟讲咧，呢、這个亦都系做一个好嘅议员一个好重要嘅特质。真因为咧，佢系会落区啦，佢系会同佢个办公室，你又约个时间见佢啦，佢会。听你讲嘢啦，甚至乎有时咧会见到佢喺火车站啊，朝头早咧去喺嗰、那个即系喺嗰个主要嘅社区里面行啊，同你倾偈啊，咁翻工嗰时就同你打招呼啊。嗱呢样嘢咧就会令到咧嗱又系啦 ，fans 多唔多咧？亲民性啊，嗱亲民性咧好重要嘅。呢、這个咧当你有亲民性嘅时候咧，你就有。我哋叫做大众缘。如果你系一个表演者嚟讲，譬如你系中年好声音嘅唱将呢、这个咧你就叫观众缘。但系如果喺社区活动嘅即系表表者嚟讲咧，呢、这个咧就系喺大众嘅我哋叫做认受性，即系个 recognition。人哋会睇你个样，会唔会认得你咧？啊，呢个系乜水嚟噶？未见过你啊！原来你成日落区嘅，或者经常咧就系、是、譬如话去到儿童癌病基金，你又会即系带队去搵去帮手捐钱啊。另外嚟讲咧，当要起呢个社区会堂啊，改善道路啊，做翻啲好红绿灯啊，即系呢度啱即系有几种交通严重交通意外。咁当你系喺个区里面，你系落实嘅时候咧。你自己本身咧，当然你一定要 extroversion 先得啦。另外嚟讲咧，你就系会有一个好大嘅叫宜人性啦。嗱，即系呢个咧就系去到 A 嗰度啦。嗱，我哋讲咗 O E 嗱 O C E， 跟住就 A 同埋 N 啊嘛。A 咧就系讲个宜人性 agreeableness。agreeableness 系讲紧咩嘅咧？原来咧就系会计下呢个人嚟讲，如果你系喺呢十条问题啊，喺问卷里面第四组第十条问题里面，分数越高咧，你嘅宜人性系越强嘅。宜人性越强嘅人嚟讲咧，宜啊，适宜嗰个宜啊，宜适宜人哋同人相处嘅性格啊，宜人性越强嘅时候咧，咁你咧就系、是、越俾人感觉到你 you are kind heart 嗱、啊，好似孙先志议员啦，Sichuan MP 嚟讲咧，佢系 kind heart 嘅，好多时咧，你透过佢议员办公室同佢接触过，或者其他嘅市民去问过佢嘢咧，都会感觉到佢系 kind heart， 佢系都几 sensitive 嘅。另外嚟讲咧，佢自己本身系几 trusting 嘅，即系令到你感觉到咧呢个人咧系compassioning。即系话佢做嘢系有呢个目标感嘅，有个使命感嘅，同人嚟讲咧会好合作嘅，另外嚟讲咧，佢系 trusting towards other 呢个意思咧，就系话佢如果个分数越高嚟讲，譬如系哇已经去到40分啊或者五以上咧，其实呢个人嚟讲咧系对于其他人嚟讲咧，可能系第一次接触咧已经相信咗佢，即系其实等于做生意一样。如果你系做 marketing 或者做 sales 嘅时候咧，你同一两次人接触，你口甜舌滑嚟讲，未必有人中意你。但系如果你俾到人听，俾到人投射，系人哋 trust 你嘅，相信你嘅，开始对你有好感嘅时候咧，嗱呢个咧就系讲紧第四项嘅宜人性啦。宜人性越强嘅咧，你就 喜欢和接触，还有你是有同理心的，还有呢你自己本身呢是懂得怎样去化解一些纷争，即是不要说这头呢就是个的士司机车了你去一个不安位，你是讲粗口闹人等等，即是你是没有了这些，你是反而呢是体谅对方，这个呢就是那个很重要的在二人性的、那个指标里面呢，令到你知道其实我现在发生什么事呢，咁将会有啲咩事係会发生呢，咁你自己本身呢喺个本质上呢你一定要系有呢一种嘅技巧，咁成为咗呢个二人性呢个项目。咁如果你系呢个分数越低嘅时候呢，你系会比较系咩呢，比较系可能系会猜疑啦，同埋你会比较回避。即係尽可能呢喺人与人之间你唔鍾意喺镁光灯下面，你唔鍾意太多人 ,one on one 你可以 ,one to all 呢你就未必係一个好适合啦。咁呢个唔係一件坏事嚟嘅。譬如有时你係做呢个会计啦，你做精算师啦，你做审核嘅人啦，咁你係需要多啲时间独处同埋睇件事嘅。譬如你做一个设计嘅人呢，其实你都係可能喜欢係内部嘅工作，自己一个人独处嘅工作，思考一下諗嘅嘢係有两种人嘅，有啲人係諗嘢好阔嘅，好阔嘅，有啲人諗嘢好深嘅，咁有啲人諗嘢越深嘅人呢，其实自己嚟讲相对地比较 introvert 一啲㗎，即係比较係内向啲㗎。如果外向同埋二人性强嘅呢，通常呢就会一睇呢就睇咗对方嘅需要先嘅，即係眼仔係望住碌住碌住啊，对方需要啲咩呢，我係有啲咩俾到佢呢，你会咁样去睇嘅。但係如果你嘅二人性係比较即係个分数低嘅时候呢，你係相对地喜欢自己做自己嘢。OK， 明白未？咁去到第五点就最后一点啦，即係今日呢最好啦，有现身说法，亦都有一个议员访问。透过议员访问嚟讲呢，我哋会睇到多一啲嘅听佢讲嘢啦，听佢嘅言谈间呢，我哋就知佢特质。最后第五点呢就叫神经质，好得意个 neuroticism。neuroticism 呢就係讲緊咩呢，咁佢呢就係讲緊一个人 the tendency to experience negative emotion like即系 anger 啦、depression 啊等等，即系换句话嚟讲咧，呢、這个咧就系睇一个人咧，就系如果你分数越高嘅时候咧，你咧就系嗰个焦虑感越强嘅，同埋咧你系容易嬲嘅，你系容易愤怒，同埋你容易咧有啲郁闷嘅情绪。另外嚟讲咧，你当人哋对你唔好嘅时候咧，你会好强于反应嘅。你会即刻好唔开心啦，即刻反面啦，或者即刻离开个环境啦，或者即刻闹翻人。咁呢个呢就係我哋叫呢个叫神经质。如果你分数高啦，去到第五个 part 嘅时候呢，分数高你话系咪好事呢，未必系好事，亦都未必坏事嚟嘅。因为有啲人需要神经质啲㗎。咁另外嚟讲呢，如果你分数比较低嘅时候呢，就表示呢你呢个人呢喺嗰个性格里面呢系比较emotionally stable。即是我哋叫做情绪稳定。其实呢我记得嗰陣时最初第一个上太空嘅係中国航天员呢，就叫杨利伟太空人，我哋叫航天一个最出色嘅航天员。其实呢佢喺当其时我记得呢中国官方嘅公布嘅时候呢，点解派杨利伟成为中国嘅第一个太空人係 上太空呢，最重要呢因为佢同时同地呢有几个太空人已经喺嗰、那个即係俾佢揀嘅。但係佢相对地嚟讲呢，佢係比较稳定，佢係稳定。同埋呢就个人嚟讲呢，佢情绪冇咁情绪化。嗱呢样嘢係原来做航天员嘅特质嚟㗎。嗱做好多时呢呢一种总都係一个好嘅特质。emotionally stable。即係起怒唔好太形于色，唔好太过度反应，好 calm 嘅。咁你先能够处理啲突发性啊、危机啊等等嘢。如果你个人呢係好紧张啦，好唔够镇定呢，你处理危机嘅技巧呢就会成为咗一个即係问题嘅。因为你自己本身呢係对于危机感嚟讲呢，你係即刻俾佢牵引到好紧张，成个人都拉手唔成势咁。咁所以呢我哋最重要呢学呢样嘢呢，去到呢一个层次嘅时候，呢十题里面呢，如果你分数高呢，即係表示嚟讲呢，你係好容易焦虑嘅，好容易紧张，其实冇乜嘢嘅，即係反映咗话返俾你自己听，即係等于话 你做完督完手指验完血之后，啊，你胆固醇过高啊，或者系你三高人士，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嗯等等，或者系度埋血压之后，咁呢啲只系一个指标啊，唔系表示呢个死局嚟噶。啊，你睇完之后，哇，原来喂 ，Alan Sir， 我神经质里面好高啊，好唔掂咧？唔系，尤其是有啲人嚟讲咧，就系、是、需要神经质噶。你知道咧喺做导演啦，吓、啊。即系有一啲嘅导演嚟讲咧，系好需要呢一种嘅神经质，去令到佢做反应啊，或者去睇完一啲嘅外置嘅事发生嘅事咧，即时有一啲嘅情绪反应，而佢哋都好能力好叻去掌握呢情绪反应，然之后写成一个剧本，或者然之后咧拍成一段短片去告诫人，去话俾人听。嗱呢一样嘢咧，佢原来系需要神经质嘅。即系有啲人嚟讲咧，就要对一啲好平和嘅地方有一种敏感嘅直觉。嗱，我点解会咁讲咧？嗱，如果你系唔敏感嘅时候咧，你有好多嘢臭，即系闻唔到出嚟嘅。但系如果你有一个人行过，或者你两个人嗌完交，或者呢个人系充满杀机嘅时候咧，当如果系一个警察，你有一种呢一种嘅能量嘅时候咧，你行过一个可疑人物，咦？呢、這个人吓点解唔望我哋嘅？点解闪闪烁烁嘅？即系点解系有啲你就即刻触动到你可能你个专业精神啦，唔系神经质，你个专业精神，因为你俾对方嘅神经质触动咗你，咁你自然咧就会回响，你即刻就谂下，咦，不如去截停佢啊，搜下佢身或者系查下身份证，咁睇下佢系咪想去边度，咁会唔会有啲危害其他人嘅意图啊？会唔会落咗去地下铁站放火啊？或者系抌炸弹啊？或者系淋火水啊？咁样，即系呢一样嘢咧。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专业的人员呢他需要有的神经质。其实这件事呢如果你是这个分数是低的时候呢即是表示你情绪稳定啦比较平静啦喜怒不形于色啦。另外来讲呢当你处理一些危机的时候处理大事的时候呢这个啱啦。你就有了一个消防员那你呢消防员呢是逆向而行的。有没有听过这个即是他们是逆行的英雄来的。逆行英雄咩叫逆行英雄呢明知有火啦冰冰棒棒有时候器官爆炸啦。消防员第一时间到场呢就係佢会好安然咁样好有秩序咁着好晒佢嘅防护装备孭好佢嘅气樽戴好佢烟帽咁佢可能係一个消防队长佢带住佢烟帽队係咪咁就入火场去救火救人。嗱呢个呢就係需要系逆行嘅。咁即係换句话嚟讲呢你见到危机呢你调返转你就唔驚嘅。即係有危你就有机。另外有一种人呢亦都系危机感好叻嘅呢就係、是、佢自己本身呢系一个投资专家又系咁嘅。有啲投资专家呢系 sense 哇特朗普你知道是信唔过嘅，可能呢头咧啊，同你签完和约嗰头系炸你嘅吓，咁真系出现咗啦。譬如伊朗吓嗰、那个啊呢、這个停火日子里面，佢都嘣一声去炸佢，咁佢就会有一个危机。咁跟住咧就话，咦呢、這个应该系人人系入货，佢话唔系啦，我而家都系保持住或者系开始放啊减持，咁佢咪可以避过一劫啦。嗱，有危机感嘅人咧，有时又会懂得。避过一劫的我知道很多上士来讲呢即是睇风水啊睇命理嗰啲呢紫微斗数嗰啲其实佢自己呢係好 sensitive 同埋有危机感。咁呢个系佢专业里面必须要有嘅嘢。如果唔系嘅话呢你会错失良机。咁讲到呢度嚟讲呢咁希望大家嚟讲对于今日就系喺 Enneagram,或者是在 MBTI, 或者又是去到我现在去到个 Big Five, 大五人格模型或者叫五维度人格分析法。咁在里面来讲呢透过今日我对于孙先志源的访问一个真人的访问跟住嚟加埋我的现场在呢、這个在而在大气电波里面同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全面的分析的时候呢你就会懂得怎样运用这套技巧啦。咁加埋嚟讲呢你係学识咗九型人格识得去用九型人格去揾自己系边个嘅时候。九型人格同十类人格呢 ,MBTI,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呢有个好类似嘅地方就佢就係将你做完问卷分析之后 self-assessment test 之后呢你就係将你自己摆咗落去一种性格里面嘅。你摆咗你一种性格里面或者摆咗落一种多重性格里面即係都系一种。咁但系嚟讲呢Big Five 嚟讲咧， Big Five Personality Ocean Model 嚟讲，系冇摆任何人落箍落去任何比较紧箍罩你，摆你去任何一个嘅性格模式。但系有好又唔好，佢就比较开放啲。好啦，但系如果你想清楚知道你嘅人生定位咧，我建议大家透过我喺呢个网页嘅问卷啦，我嘅 Facebook 嘅问卷，做晒呢三个，做完你Enneagram 之后，做 MBTI。做完 MBTI 之后呢，你就去做Enneagram。做完 Enneagram 之后呢，你就去做九型人格，就是Enneagram。做完九型人格之后呢，你就做埋呢个 Big Five, 大五人格模型。咁你呢就等于呢，你係明明呢你係学有呢个定位，就係、是、可能係呢个呢就係、是、北斗定位，再加埋 GPS, 咁两个定位呢就更加精准。唔同嘅角度，唔同嘅方法，在市面上不同的性格测试的模型或者它的大理论，其实都帮我们是彻底这样更加清楚，还有更加我们叫做用一个客观的态度找到你自己。当你找到 Who am I 的时候，日后你的人生旅途就会过得更加精彩，因为你第一样东西你知道自己是谁，第二样东西你就是可以了解你自己最重要的那部分，你是一定要跟大家有个联系，这样才是一个全面的人。好啦，今天到此为止，多谢各位收听我这个节目，下星期再见。